0: 美味，我只瞄准这颗心。7-Eleven 星级飨宴，和我一起特制的星级美味，意大利面又香又辣，好过瘾哦！哇，一个是我最爱的台韩味。这不只是甜品，更是精品，最极致的美味就在星级飨宴。快来 7-Eleven 和我一起享用吧！
1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2: 어떤거볼까
3: 눈물펑펑쏟는거
4: 아니야도파민팍팍터지는거그냥우리각자보자
5: 취향타는순간엔가볍게톡털자취향대로마시는16가지콤부차로상큼하게한번